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钼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木兰回的寝帐，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头一件事，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花木兰一看大喜，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另外呢，下边还附加着一条，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就是吃米面那个米，米氏住的铁牛山，铁牛山庄，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最好你去找米氏，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比郑九臣小21岁，老夫少妻，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在大寨主面前说话，那是说一句算一句。要想收服郑九臣，非请米氏不可。

0: 他要肯于帮忙，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大寨主要投降了，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恐怕他也就动摇了。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还是姜是老的辣，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他这一高兴啊，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正然鼾声如雷，木兰把他叫醒了。金兆雄揉揉眼睛，什么事儿？你先用水洗把脸，看看这封信。哎哎，好好。金兆雄热心人，知道有大事儿，用凉水洗了把脸，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样，是好消息不？太棒了。那么花小弟，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如果你休息够了，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不就成功了吗？
0: 那人家能来吗？
1: 试试看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0: 对，说走就走。我这一高兴啊，我也没困劲儿了。
1: 就这样，俩人饱餐战饭，告诉于德鹏在这守营，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临走前，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太平侯一听，把嘴一咧：孩子，你太辛苦了，昨晚一宿没睡，这回来不歇一会儿，这又走长途，我真心疼啊。
2: 侯爷，为国家尽忠，谈不到辛苦二字啊。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前边越着急呀。咱们辛苦点，抓紧把这些事办完了，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
0: 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你有什么话说吗？
2: 我走之后，希望您免战牌高悬，别打仗。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
0: 好吧好吧，一定一定，孩子听你的，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
1: 花木兰都交代完了，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按照黄敬修提目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在山脚下是山沟，哩哩啦啦有个山庄，远处有座山，你这么一看呢，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因为山石发黑色，所以起名叫铁牛山，这村庄叫铁牛山庄。看那样能有150-160户吧。两人急撒马进了庄子了。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一看来两匹马，有俩生人，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的。回到家里头告诉大人，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到小狮子街，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老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宝庄是铁牛山庄吗？
0: 山村山庄都行啊。
1: 对，一点不假。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
0: 姓什么？
1: 姓米呀。
0: 哦，看见没，在我对面这胡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
1: 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啊，就住在那黑门楼。多谢多谢。木兰一看到了，两人也不便骑马了，牵着马进了胡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一看门开着呢。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金兆雄把树拴好，把礼物拿下来，左右手拎着。木兰站在外头就喊：“本宅有人吗？哪位听事？”刚喊了一声，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咳嗽着走出来。谁呀？我呀。这人出来了。木兰一看，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挺大个子，端肩膀，水蛇腰，面黄肌瘦，花白的胡须，一看这样文质彬彬，好像是念过书的人。这人呢，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都穿的便装。这人就问：“二位，你们找谁呀？”“请问贵宅姓米吗？”“对呀。”“米春生，米老先生是谁呀？”“在下不才，我就是。”“哎呀，老先生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恕我眼拙，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初次见面，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我们是慕名而来，特来拜望。”“是啊，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里边请，里边请。”“我们的马啊，没关系，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小六子，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别叫小孩子淘气。”“哎哎。”有个小伙子出去了，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金兆雄走进大厅。说大厅啊，其实一般，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分宾主落座，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啊，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二位，你们听谁说的我住到这儿？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我是个庄户人，有什么名啊？”“哈哈哈哈。”“老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
3: 哦，我就一个妹妹，叫米翠花。”“
1: 可能是吧，恕我冒昧，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媳妇？”
3: 啊，一点都不假，郑九臣是我妹夫。”
1: 那就对了。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老人家，这份薄礼不成敬意，望求笑纳。”“
3: 呦呦呦，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二位这是干什么？”“
1: 您先把礼收下，我们有事儿跟您说。”“
3: 哦，好吧，什么事情？”“
1: 能否让我们见见令妹？”“
3: 哦，找我妹妹可以。”“你们坐会儿啊，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
1: 米春生奔后宅了，时间不大，跟了一女人。这一女子也就是27、8岁，不到30，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5、6岁。
2: 但是呢，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米氏到了外头，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也是一愣：“大哥，这就是这二位吗？”“
3: 哦哦，你见见吧，人家二位要见你。”
2: 彼此见过，米氏就问：“二位从哪儿来呀？”“
3: 我们是从葵花岭来。”“
2: 哦哦，你们上葵花岭了？”“
3: 对。”“
2: 那你们的职业是？”“
3: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当兵的，保的是大隋朝啊，我们是隋军的军将。”
2: 米氏一听有点害怕了，
3: 心说我丈夫是贼，
2: 他们是官差，水火不通炉，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
3: 不但他有点害怕，他哥哥也有点紧张，
2: 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沉闷了片刻，米氏就问：“二位，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3: 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里了：“
2: 夫人不必害怕，
3: 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
2: 谁呀？”“
3: 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叫黄静修。”“
2: 哦，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
3: 是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
2: 哎。”米氏苦笑了一下：“二位啊，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
3: 哦。”花木兰点了点头：“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
2: 夫人，既然如此，你更不必害怕了，
3: 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
2: 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
3: 夫人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可是呢，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不太相信。据黄老先生介绍，你们夫妻感情甚好，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
2: 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不是兵而是当官。”“
3: 哦哦，
2: 哎呀，这倒是个好事，不过不好办呢。”“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丈夫的脾气我知道，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故此才占了山。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来。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我也无能为力呀。”“
3: 夫人呐，不要兜圈子了，我们要不知底就不来找你的麻烦。你方才说的这叫客气话，只要你肯帮忙，你丈夫肯定能听你的。”“
2: 不行不行，我无能为力呀，我办不到。”
3: 任管花木兰
2: 金兆雄怎么劝怎么说，这米氏就是不答应。他哥哥虽然不说别的，也在旁边晃脑袋，玩这个劲儿。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腾就站起来了。夫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次来叫先礼后兵，你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因此以礼相待，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你也能明白这一点，朝廷有的是军队，一万不够有十万，十万不够有五十万、一百万。倘若朝廷震怒，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可我们没那样做，爱惜他是英雄，希望他倒戈归顺，弃暗投明，帮助我们杀敌立功，有何不好呢？何必非得当贼呢？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抓破脸了，嘿嘿，那下一步夫人呢，我就不说了，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是不是在内宅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这金兆雄啊，说话是软中带硬，哎呦，让人听了汗毛根都发炸。米氏一听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整？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那软的不行，要动横的，礼待不行，就要动兵了。真要那样，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汗淌下来了。他哥哥在旁边一听，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不要操之过急，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好吗？”“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了，一会儿就完事儿。”“妹妹，你先跟我到后边来，这哥俩到了后边把门关上。”米氏就哭了：“哥哥，这怎么办？”“就说呀，妹子，事到如今呐，我看别呛着人家，人家没有恶意呀。你看还给咱们家送来的礼物，人家刚才说的是实话，先礼后兵，咱要不识恭敬，那人家就另换方法了，就不是现在这样，要抓咱们不像逮小鸡儿似的了。妹子，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让我妹夫脱了贼皮，当个军官不也挺好吗？早晚杀敌报国也不错呀，何必非得占葵花岭呢？”“哎，哥哥说的倒是正话，不过我就怕孩子他爹不听我的。”“啊，妹子，这事儿还能瞒得了我们？你当家呀，你说东他不敢西，你说打狗他不敢骂鸡呀，只要你一瞪眼，他是百依百顺呢。谁知道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听了？那依您的意思，我答应，对，别吃亏，好吧？”兄妹二人商议好了，到前面见着花木兰、金兆雄，当时表态愿意。花木兰大喜，金兆雄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米芝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不见面我怎么劝他？”“正是啊， 那你就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吧。好吧，就这样，叫车老板套了辆车，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米氏恐怕出万一，一儿一女也带着，他哥哥也不放心，陪着妹子一块去，还骑了头毛驴。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车老板晃动鞭子，架得落火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赶奔军阵。花木兰心中暗喜，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啊！下了两道山梁，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哎，兄弟，你看那是怎么回事？花木兰掌身去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氏，几个人赶奔随营。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呢，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隋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怎么打起来了？这有多误事？我好不容易把说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亏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如果花木兰晚回来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6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我是国家堂堂的侯位，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危刀必剑呢，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儿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秉章和大寨主郑九臣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头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花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
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这么办，对，坚决不能降隋。陆秉章这人挺命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赶奔中平大厅去找大寨主郑九臣。这个郑九臣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隋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臣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我正跟隋兵交战，隋兵派来细作，跑到我们山来卧底，劫牢反狱，救走了隋将康文东。你不但不帮我抓，你还把他们藏起来，又给他们化了妆送出葵花岭，你干什么？你要投敌不成？你要把我出卖不成吗？好嘞，姓陆的，我等着你的，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地步。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的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你想那脸色那么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哼，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啊，是，我也没睡。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

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看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了，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大哥，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不对，大哥，你没跟我说实话。我呢也不瞒着你，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知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哟，这陆秉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立，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反了山规，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一点没瞒着我呀。”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老花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散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啊，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战。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二位留步，二位等等。”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前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遇

0: 夏河王。
1: 嘿，怎么您不清楚吗？
0: 随兵压境，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呢？我打算把随军杀退。
1: 哦，小子，能听哥哥的话不？
0: 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利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啊。你要跟随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利害，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跟随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咱们是知己的哥们，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啊，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口，起退。他们俩上马，抄起家伙，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着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你们可别后悔呀！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头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臣、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得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臣、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喽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剑射掉了6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3波轮流着骂阵。 一开始骂的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大开辕门，双方见阵。

0: 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着这，双脚点凳，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秉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秉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敌料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捉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庄。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来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发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再做决定。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0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收起所有的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我听讲书，质量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净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百亿分之一。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
但这明显违背课

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不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在我今天的讲解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希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虽然这些物理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放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名字也就很难普及了。但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却和爱因斯坦一样被我们普通人所熟知，那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1963年，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卢加雷氏症，又叫做运动细胞萎缩症。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

0: 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起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读者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晋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

0: 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灿烂的独特景观。而海螺沟中有植物4800多种，动物400余种，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第四纪时期的动植物，可以说是生物史上的活化石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开发，贡嘎山附近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容量最大的风景区，总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景区内还点缀着10个高原湖泊，如明珠般散落在冰川林海之中。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为什么。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

0: 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未相信，不再害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夏维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十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ten，
3: 第十位 ，Gravity，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十哦。
9: 我走

0: Number 9.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是收录在 EP 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一种低声诉说式的唱法，所以气声是细腻而柔软的，咬字也非常的朴素自然，就像深夜的轻声细语。

0: 留下的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Number eight，
2: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7.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我的人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此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1: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啊啾！
1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0: 妈妈，我知道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

0: 第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

0: 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1: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2: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3: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8: 谢谢你。
9: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报道。
8: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普

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

0: 延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七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

0: 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穿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老寨主黄敬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木兰回的寝帐，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头一件事，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花木兰一看大喜，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另外呢，下边还附加着一条，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就是吃米面那个米，米氏住的铁牛山，铁牛山庄，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最好你去找米氏，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比郑九臣小21岁，老夫少妻，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在大寨主面前说话，那是说一句算一句。要想收服郑九臣，非请米氏不可。他要肯于帮忙，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大寨主要投降了，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恐怕他也就动摇了。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还是姜是老的辣，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他这一高兴啊，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正然鼾声如雷，木兰把他叫醒了。金兆雄揉揉眼睛，什么事儿？你先用水洗把脸，看看这封信。哎哎，好好。金兆雄热心人，知道有大事儿，用凉水洗了把脸，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样，是好消息不？太棒了。那么花小弟，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如果你休息够了，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不就成功了吗？
2: 那人家能来吗？
3: 试试看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对， 说走就走，我这一高兴啊，我也没困劲儿了。就这样，俩人饱餐战饭，高宗于德鹏在这守营，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临走前，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太平侯一听，把嘴一咧：“孩子，你太辛苦了，昨晚一宿没睡，这回来不歇一会儿，这又走长途，我真心疼啊。”侯爷，为国家尽忠，谈不到辛苦二字啊。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前边越着急呀。咱们辛苦点，抓紧把这些事办完了，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
2: 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你有什么话说吗？
3: 我走之后，希望您免战牌高悬，别打仗。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
2: 好吧，好吧，一定一定，孩子听你的，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
3: 花木兰都交代完了，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按照黄敬修提目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在山脚下是山沟，哩哩啦啦有个山庄，远处有座山，你这么一看呢，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因为山石发黑色，所以起名叫铁牛山，这村庄叫铁牛山庄。看那样能有150-160户吧。两个人急撒马进了庄子了，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一看来两匹马，有俩生人，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的，回到家里的告诉大人，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到小狮子街，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老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宝庄是铁牛山庄吗？山村山庄都行啊，对，一点不假。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
1: 姓什么？
0: 姓米呀、
1: 啊。哦，看见没，
0: 在我对面这胡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啊，就住在那黑门楼。多谢多谢。木兰一看到了，两人也不便骑马了，牵着马进了胡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一看门开着呢。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金兆雄把树拴好，把礼物拿下来，左右手拎着。木兰站在外头就喊：“本宅有人吗？哪位听事？”刚喊了一声，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咳嗽着走出来。谁呀？
1: 我呀。
0: 这人出来了。木兰一看，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挺大个子，端肩膀，水蛇腰，面黄肌瘦，花白的胡须，一看这样文质彬彬，好像是念过书的人。这人呢，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都穿的便装。这人就问：“二位，你们找谁呀？”“请问贵宅姓米吗？”“
1: 对呀。”“
0: 米春生，米老先生是谁呀？”“
1: 在下不才，我就是。”“
0: 哎呀，老先生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
1: 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恕我眼拙，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0: 初次见面，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我们是慕名而来，特来拜望。”“
1: 是啊，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里边请，里边请。”“我们的马啊，没关系，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小六子，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别叫小孩子淘气。”“哎哎。”有个小伙子出去了，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金兆雄走进大厅。说大厅啊，其实一般，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分宾主落座，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啊，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二位，你们听谁说的我住到这儿？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我是个庄户人，有什么名啊？”“哈哈哈哈。”“老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 哦，我就一个妹妹，叫米翠花。”“
0: 可能是吧，恕我冒昧，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媳妇？”
1: 啊，一点都不假，郑九臣是我妹夫，
0: 那就对了。”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老人家，这份薄礼不成敬意，望求笑纳。”“
1: 呦呦呦，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二位这是干什么？”“
0: 您先把礼收下，我们有事儿跟您说。”
1: 好吧，什么事情？”“
0: 能否？”

0: 让我们见见令妹。
1: 哦，找我妹妹可以。你们坐会儿啊，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米春生奔后宅了，时间不大，跟了一女人。
0: 这一女子也就是27、8岁，不到30。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5、6岁。但是呢，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米氏到了外头，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也是一愣：“大哥，这就是这二位吗？”“
1: 哦哦，你见见吧，人家二位要见你。”
0: 彼此见过，米氏就问：“二位从哪儿来呀？”“
1: 我们是从葵花岭来。”“
0: 哦哦，你们上葵花岭了？”“
1: 对。”“
0: 那你们的职业是？”“
1: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当兵的，保的是大隋朝啊，我们是隋军的军将啊。”
0: 米氏一听有点害怕了，
1: 心说我丈夫是贼，
0: 他们是官差，水火不通炉，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
1: 不但他有点害怕，他哥哥也有点紧张。
0: 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沉闷了片刻，米氏就问：“二位，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1: 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0: 夫人不必害怕，
1: 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
0: 谁呀？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叫黄静修。”“
1: 哦，
0: 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
1: 是啊，
0: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哎，米氏苦笑了一下：“二位呀，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
1: 哦。”
0: 花木兰点了点头：“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夫人，既然如此，你更不必害怕了。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夫人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可是呢，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不太相信。据黄老先生介绍，你们夫妻感情甚好，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
0: 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不是兵，而是当官。”“
1: 哦哦，
0: 哎呀，这倒是个好事，不过不好办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丈夫的脾气我知道，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故此才占了山。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来。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

错，我也无能为力呀、夫人呐、不要兜圈子了，我们要不知底，就不来找你的麻烦。你方才说的这叫客气话，只要你肯帮忙，你丈夫肯定能听你的。不行不行，我无能为力呀、我办不到。任管花木兰、金兆雄怎么劝怎么说，这米氏就是不答应。他哥哥虽然不说别的，也在旁边晃脑袋，玩这个劲儿。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腾就站起来了。夫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次来叫先礼后兵，你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因此以礼相待，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你也能明白这一点，朝廷有的是军队，一万不够有十万，十万不够有五十万、一百万。倘若朝廷震怒，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可我们没那样做，爱惜他是英雄，希望他倒戈归顺，弃暗投明，帮助我们杀敌立功，有何不好呢？何必非得当贼呢？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抓破脸了，嘿嘿，那下一步夫人呢，我就不说了，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是不是在内宅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这金兆雄啊，说话是软中带硬，哎呦，让人听了汗毛根都发炸。米氏一听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整？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那软的不行，要动横的，礼带不行，就要动兵了。真要那样，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汗淌起来了。他哥哥在旁边一听，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不要操之过急，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好吗？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了，一会儿就完事儿。妹妹，你先跟我到后边来，这哥俩到了后边把门关上。米氏就哭了：哥哥，这怎么办？就说呀，妹子，事到如今呐，我看别枪着人家，人家没有恶意呀、你看还给咱们家送来的礼物，人家刚才说的是实话，先礼后兵，咱要不识恭敬，那人家就另换方法了，就不是现在这样，要抓咱们不像逮小鸡儿似的了。妹子，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让我妹夫脱了贼皮当个军官不也挺好吗？早晚杀敌报国也不错呀，何必非得占葵花岭呢？哎，哥哥说的倒是正话，不过我就怕孩子他爹不听我的。啊，妹子，这事儿还能瞒得了我们？你当家呀，你说东他不敢西，你说打狗他不敢骂鸡呀，只要你一瞪眼，他是百依百顺。

0: 谁知道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听了？那依您的意思，我答应，
1: 对，
0: 别吃亏，好吧。
1: 兄妹二人商议好了，到前面见着花木兰、金兆雄，当时表态愿意。花木兰大喜，金兆雄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
0: 米芝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不见面我怎么劝他？
1: 正是啊，那你就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吧。
0: 好吧，
1: 就这样，叫车老板套了辆车，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米氏恐怕出万一，一儿一女也带着，他哥哥也不放心，陪着妹子一块去，还骑了头毛驴。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车老板晃动鞭子，驾着骆驼，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赶奔军阵。花木兰心中暗喜，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啊！下了两道山梁，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
2: 哎，兄弟，你看那是怎么回事？
1: 花木兰转身去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氏，几个人赶奔随营。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呢，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随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杀呀杀啦啦啦啦啦啦，对他的对他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怎么打起来了？这有多误事？我好不容易把说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亏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如果花木兰晚回了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

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六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我是国家堂堂的侯位，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呐，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儿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秉章和大寨主郑九琛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他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花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这么办，对，坚决不能降隋。陆秉章这人挺命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赶奔中平大厅去找大寨主郑九琛。这个郑九琛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隋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琛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我正跟隋兵交战，隋兵派来细作，跑到我们山来卧底，劫牢反狱，救走了隋将康文东，你不但不帮我抓，你还把他们藏起来，又给他们化了妆送出葵花岭，你干什么？你要投敌不成？你要把我出卖不成吗？好嘞，姓陆的，我等着你的，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地步。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的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啊，

0: 你想，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
1: 哼，
0: 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
1: 啊啊，是，我也没睡。”
0: 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个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了，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
1: 大哥，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
0: 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
1: 不对，大哥，你没跟我说实话。
0: 我呢也不瞒着你，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至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有这陆秉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丽，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
1: 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反了山规，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
0: 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一点没瞒着我呀。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
1: 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老花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
0: 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散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呀、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呀、啊，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仗。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
2: 二位留步，二位等等。”
0: 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

0: 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儿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起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欲下何往？”“怎么您不清楚吗？随兵压境，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呢？我打算把随军杀退。”“哦，兄弟，能听哥哥的话不？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利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啊。你要跟随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利害，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跟隋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咱们是知己的哥们儿，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啊，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头，起退。他们俩上马，抄起家伙，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到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你们可别后悔呀！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他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臣、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他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臣、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 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楼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箭射掉了6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3波轮流着骂阵。一开始骂的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打开辕门，双方见阵。太平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花斑马，掌中大砍刀，偏副将左右保护着。不过呢，花木兰不在他身边，他觉着挺没底呀。这会儿这叫攒鸡毛凑胆子，保住自己的体面，实质的心里都发空啊。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着这，双脚点蹬，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秉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秉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敌料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拙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主。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来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再做决定。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0: 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5: 低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不需要眼睛。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

0: 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在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9: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8: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1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 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

0: 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

0: 点即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

0: 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在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
7: 说
6: 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啊，就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